0: 贯通现场，石碱乡的村民在项目建设人员的陪同下驾车驶入刚打通的隧道，望着豁然开阔的隧道内部，大家真切感受到家乡交通的巨大变化，脸上满是期盼与喜悦。
1: 今天我看到这个隧道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激动，省动的通行打通了我们对村外的关键通道，一方面解决了群众出行困难的问题，另一方面解决了农副产品发展的问题，给我们村产业带来了新机遇。

0: 项目建设过程中，沿线村民顾全大局，主动配合征地、临时用地等各项工作，为隧道施工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有力保障工程稳步推进。
1: 作为我们乡政府来讲，就是这条隧道贯通之后，其实更想在这里为后部下一步那个旅游发展等规划其实注入更大的动力了。其实我们原来时间很远，但是这条隧道打通之后，肯定时间是真正的缙云的后花园。
0: 上辽坑隧道全长1800米，是 S218 缙云段里程最长、地质条件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控制性工程。

0: 4218项目缙云段的控制性节点之一，施工难度大。我们队伍在施工前提前利用地质雷达超前钻探探明前方地质和渗水情况，团队在施工过程中坚持短进尺、弱爆破、强支护、早封闭、勤测量，做好排水堵水，时刻监测山体围岩变化，守住安全质量，顺利完成隧道贯通。
1: 上辽坑隧道的贯通意味着 S218 项目重难点隧道攻坚取得阶段性成果，待项目建成通车，将打通缙云南部山区交通堵点，改善石碱乡群众出行，打通农特产品。

0: 活动聚拢人气，以文化 IP 点燃乡村夜经济，走出一条文化赋能共赴的新路子。
1: 晚上七点，新建镇1314共赴文化广场灯火璀璨，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开赛首日，除了本地村民，还有不少来自丽水、绍兴甚至外省的游客选手慕名前来参赛，选手依次登台通

0: 福镇啊那边很多地方都到我们这里来的，因为外面的人来了嘛，我们这里生意也会好起来嘛。
1: 以文化聚人气，以人气带动产业。从首届到第三届，新建持续做强村脉特色文化 IP， 不仅唱出了新建镇老百姓的精气神，更唱响了乡村振兴的共赴曲。下一步，当地将持续办好常态化村脉活动，不断丰富配套业态，持续放大文化效应，为乡村共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2: 第三届我们升级了擂主守擂奖金累积机制，设置多人的晋级复活通道，

0: 赛的举办有效激发全县中小学生参与足球运动的热情，检验各学校校园足球日常训练成果，进一步挖掘校园足球后备人才，让阳光体育精神扎根校园。
1: 经过我们这样的一种足球赛事的平台，让我们的学生能够真正的掌握这样的技术，也能够让他们懂得礼仪，

0: 种新教材的那些思想，他都会寻找一些探讨。
1: 其实在带他们的同时，其实我们这些老师也自身也是在成长啊，互学互进。我说你

0: 现在时间8:30。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跟你聊聊咖啡那些事儿。欢迎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

0: 他说还有 Raven 说，每天我磨豆的时候闺女就在旁边闻。多年前我和朋友一起开过3年的咖啡馆。
1: 哦，专业人士，
0: 你看闺女从小就闻着这个咖啡豆，以后这个长大了，男同胞想那个约她约会的时候，带她去一般的咖啡厅都不太行。别糊弄我啊，我从小就知道什么是好咖啡，什么是不好的咖啡，什么是新鲜的，什么是陈。

0: 现磨美式咖啡。会飞的狮子说，没怎么喝过，没那口福，因为确实很多人可能喝不了咖啡。
1: 对，
0: 心理的情况还有一些生理反应都决定了。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哎，你知道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以前从来不喝咖啡，我喝咖啡他喝茶，他说我那个喝不了这个味儿，我心脏心悸什么的。结果有一天我给他找了一个

0: 这个根据豆子的不同的品种，得根据，因为有的吧，就是比如说特别好豆，它会在这个包装袋上边会给你提示你的保存的方式。
1: 另外，小荣文子刚才发了一张图片啊，我可以给那个白兰扭过去看一眼。你看它上面有两个点儿，看到了吗？上面有两个孔，这个袋上的这个位置。
2: 哦，
1: 白兰特别认
0: 真。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单向的排气阀
1: 啊，
0: 这个就是那个好的咖啡豆哈，你看上面都有一个排气阀，这个排气阀就是专门排出二氧化碳气
1: 啊，
0: 就是单向的排气的。
1: 刚才白兰说的那种这个单向排气。

0: 的人。
1: 会飞的狮子啊，就刚才说没有这口福，咱们听听他为什么。他是问个小问题，他我不太懂咖啡，豆子能在豆浆机里像打豆浆似的那样打吗？
0: 这个作为我个人，我没尝试过。
1: 我其实觉得这么打会比较浪费，因为首先我其实可以解答它，黄豆啊，一般打豆浆是黄豆嘛，黄豆的这个豆子

0: 突然觉得星爸爸不好喝了，不过吧，我还是不太能接受酸味太重的豆子，一小杯还好，多了感觉有点上头。
1: 对，那个拼配咖啡呢，是现在全世界几乎就是很大，就是很占很大比例都在用拼配豆子。但是呢，并不是说精品咖啡馆就一定要用单一产地的豆子，它也不是，它也有拼配，只不过拼配的等级的豆子的等级非常好，非常高。所以它不在于这个拼配和单一，它不在于这个，它是在于产地

0: 不太能接受，而且它是否合理。
1: 我觉得还是得就着点什么哈，就点早餐什么的。行，咱们现在说说分类吧。对于朋友们，如果很懂的，咱们肯定都知道了。如果有一些朋友听了我们今天节目觉得很感兴趣，打算从现在开始尝试喝喝咖啡的话，我们先不能要求您上来就手冲，这个要求难度太高。我觉得一上来对于很多不太熟悉的朋友来说，咱们普及一下，进了咖啡厅或者一些快餐店有机会点一杯咖啡的话，我们常见的咖啡品种有哪些？

0: 跟拿铁比，
1: 它这个基底的这个含量是一样的，
0: 嗯，但是比例。
1: 比例是牛奶比例高，
0: 对吧？
1: 牛奶更高，
0: 所以拿铁更像一杯牛奶。
1: 对对对对对，嗯。还有呢，比如说康宝蓝，康宝蓝它也是浓缩咖啡，同样的浓缩咖啡为基底，它是什么最大呢？最多呢？鲜奶油，
0: 嗯，
1: 这就是热量比较高，
0: 嗯，
1: 它的这个奶油非常的富裕，口感非常富裕，非常丰富，这就是康宝蓝。如果是摩卡，那么还是以同样的

0: 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就在几天前啊，宣判了一个这个事儿。张女士在小区里被流浪狗给袭击了。

0: 哈，这种情况呢已经持续了半年多了，而且呢也没其他人喂这个狗。
1: 就在事发当天的这个晚上，张女士啊经过林女士家楼下的时候，左小腿被这条小狗咬伤了。经过

0: 只是赔钱，而且这个钱呢，实际上呢也是这违规遛狗的已经产生的，也就是说啊，他也赚不了钱。
1: 没错，那通过这个案件呢，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些啊这其中的逻辑关系的。饲养动物啊，应该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切不可因为饲养动物妨碍他人的生活，尽管出于个人的怜悯之心。

0: 击和损害。那作为喂养人，没有把这些流浪猫流浪狗约束好，或者送他们去一些公益机构。
1: 一句话，那就是您爱动物，但是人更重要。如果您爱动物的行为干扰到了人，那您这爱心啊，极有可能给您自己带来问题啊。
0: 另外，真正的对于这些流浪猫流浪狗有爱心的人士呢，可以及时拨打一些公益组织的电话，还是为这些你喜欢的流浪猫流浪狗找一个稳定的归宿。
1: 对，
0: 这才是一个既科学又冷静，同时又充

0: 户，您成全了自己的爱心，他有个家，同时呢对邻居也没有干扰。那大伙儿可能会说了，那饲养人怎么就成了喂养人了？这饲养人到底是个什么人？那咱们还是来听王国庆法官给我们说说什么是法律当中的饲养人。
1: 这个案件里面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是这个有长期喂养事实，长期喂养这样一个事实呢和法律上所说的动物的饲养人是有区别的。那么动物的饲养人呢，他就是一般来讲就是动物的所有人，也就是说呢对动物享有占

黏着我，那您就只是一个喂养人。但是如果形成了规律了，长期喂，他都知道你在哪儿了，经常去找你，和你之间有情感的链接了，那你呀、说你是个喂养人，这就不好办了，极有可能是饲养人。这一是饲养人，这就麻烦了啊，他咬了人，您啊就得承担法律责任了。流浪动物长期脱离人的控制和照顾，随处觅食，哪儿都钻呐，那本身极有可能携带大量的病毒，其中呢就不排除狂犬病毒啊，再加上没有约束啊，伤害的事件不可避免。所以爱心人士，您要么喂他，您就一定要注意，千万别干扰了其他人的正常的生活。

0: 为自己的善举呢，把一些风险外化给社会，外加到别人的身上。那么既然我们愿意去喂养一些流浪狗，我们有爱心，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选择啊比较妥当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就彻底的去收留它，或者在条件不具备的时候啊，我们找一些这个救助站啊什么把它带走，这都是比较理性的一个方式。
1: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2: 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3: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

0: 能只寿千年的，它是可以只寿千年，但是我们给它提供的这种保存的环境非常重要。
1: 嗯，
0: 所以今天真正的说，不是历史的名作，光是这些宣纸保存下来很不容易。今天我们这些素宣纸啊，保存下来的倒不多，在表现纸的这方面，都是用书画的形式表现的。当然从正面说，它表现的纸显得更丰富，上的有我们的历代的书画文人的创作的艺术。那么呢，但是同时也反映真正的没有经过书画的素的宣纸保存下来的很少，因为第一我们不刻意去保，第二也确实不好保。
1: 嗯，
0: 尤其是在安徽宣城一带，黄梅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

0: 中国书画它传统的这种装裱形式是什么样子的，中国宣纸常用的尺寸是什么样子的，魏老师给大家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1: 那我简单的说一下，中国书画传统的装裱形式有以下几种。第一，挂轴。

0: 了几行字，做了几首诗，或者说写了几封信，那么后人把它保存下来了。它是用一种长卷的形式装裱，但是这种长卷的形式呢，就是说它的长度是比较长，它的宽度并不宽，基本上也就是在一尺宽左右，
1: 嗯，
0: 但是长可以达到数米，所以过去我们讲高头大卷，也就是一尺多的手绢就很了不起了，因为当时

0: 尺寸？
1: 宣纸的规格呀，应该简单的说有四尺整纸。我们说四尺整纸什么意思呀？中国的市尺二尺乘四尺，八平尺，叫二四得八，这就是四尺整纸。
2: 就是那个他做纸的那个帘子，哎，那个一整帘一整张啊，就是一张四尺整纸，哎，就是没有经过没裁过的，
0: 嗯，
1: 然后是五尺整纸，六尺整纸，八尺整纸，丈二批，基本上有这几个规格，但是用的最多的是四尺整纸，因为四尺整纸的创作比较好用。你比方说四尺，我们要裁成三瓣拦腰裁啊，叫这个纸裁完了叫四尺三裁。

0: 用这个兔毛去做这个笔毫，就是这个当地的这个竹子做这个笔杆，然后就制成了这个毛笔，就实际上跟现在的咱们看到的毛笔的区别已经不是很大了，古称这个蒙恬制笔。后来到了唐代，紫毫它比狼毫更挺拔，书写起来更有这个更刚劲。
1: 所谓紫毫就是兔毫、
0: 兔毫，兔毫又叫紫毫、是被这种书法家啊，这种文豪所钟爱。后来呢，到了这个宋朝的末年，然后因为这个战乱，宣城的这块的制笔的工匠呢，因为躲避这个战乱，就慢慢的迁到了湖州，然后呢，这个宣笔呢也因此就是慢慢的就没落了，然后湖笔呢慢慢。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1: 普及健康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健康缙云。本栏目由缙云县卫生健康局特约播出。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缙云。健康缙云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04。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健康话题是缺钾可能

是个慢性子，早期可能只是觉得累，但如果你出现以下症状就要警惕了。四肢乏力，像灌了铅，这是最典型的症状，感觉浑身没劲，爬楼梯腿软，严重时甚至无法站立。心慌，心跳漏拍，感觉心脏突然咯噔一下，

重视，甚至无法站立，心慌心跳漏拍，感觉心脏突然咯噔一下，或者跳得特别快特别乱，肌肉抽筋酸痛，不是运动后的酸，而是无缘无故出现肌肉痉挛或疼痛，食欲不振，腹胀便秘，肠胃肌肉也罢工了，蠕动变慢，消化不良，夜尿增多，严重的低钾会影响肾脏浓缩功能。那为什么缺钾会威胁生命呢？答案在于钾直接控制着心脏和呼吸机的开关，心脏可能骤停。钾离子是心肌细胞电活动的关键参与者，血钾一旦过低，心肌细胞的兴奋性会变得极不稳定，容易诱发各种致命也蹦不出去，心室颤动，心肌胡乱收缩，心脏实际上已经摆停，心脏骤停，直接停跳。这些心律失常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发生，几乎没有预兆。呼吸靠的是横膈和肋间肌的收缩，当血钾严重降低时，肌肉细胞无法产生正常的电兴奋，呼吸机会逐步麻痹，轻则感觉喘不上气，一旦呼吸停

迎来了一个反转，怎么回事呢？我们从头跟大家捋一捋。近日呢，江苏常州一个博主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条千里送娃上名校的这个视频，引发了关注啊。这个视频当中呢，是一辆面包车行驶在高速，后车窗上还贴着哈工大报道这样的一个这样写的这样的文案。朴素的面包车985尾号的车牌，送学子入名校的故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的情感共鸣。该视频呢在微信号上啊也是收获了近万点赞，评论区大量的网友纷纷表示羡慕和祝福。不过呢，有细心的网友发现，视频末尾后两秒，哎，车牌号985突然变成了995了。哎，于是呢对这个视频的真实性提出了疑问。据现代快报的报道。

表示，经官方系统核查确认，常州机动车登记系统 WE985 号牌的这个备案记录，苏D WE955 是有的。

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没有吃够啊。你每天的蛋白质摄入量够吗？很多人觉得啊，自己今天早上吃了一个鸡蛋几口肉，一天的蛋白质就够了。但事实上呢，2022到2023年中国发展与营养健康影响队列调查和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结果显示呢，我国有 40% 的成年居民呢存在蛋白质摄入不足的风险。不仅如此啊，2025年国民蛋白

病怎么补，大家这个如何来吃呢？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整理了一份啊，用于不同人群的补充蛋白质的食物清单。首先我们来先来看看啊，这个日常食物当中常见的含蛋白质比较高的食物有哪些。

好，继续来说一下这个奶类啊，优质蛋白质和钙的双重来源，能够随时补充啊。一盒牛奶呢，大概能够补充8到10克的蛋白质，还有大豆制品啊，像这个豆子啊这个豆腐啊、豆浆啊等等的，都是比较优质的蛋白质啊。

需要不同食物合理搭配才更好，比如说谷类缺氨基酸啊，豆类缺谷类缺这个赖氨酸，豆类缺蛋氨酸啊，将谷类和豆类搭配使用呢，会起到一个比较好的蛋白质互补的一个作用。还有就是孕期的这个孕妈妈啊，孕期胎儿的生长，哺乳期的这个喂奶，还有母亲身体的恢复，都是需要大量蛋白质来

0: 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偶有阵雨，明天。

0: 一白遮百丑，哎，这句话可能咱们都听过啊，而且老听。那白呢，现如今也是很多女同志的执着追求。我们该如何去保持这种皮肤的白皙呢？啊，如何可以让我们以这种内外调养的方式让肤色更加的健康呢？
1: 多那些打着美白祛斑的

眼角健脾消十方，它其实就是对那种脾虚啊、湿气比较重，然后气不足的那种，像茯苓啊、白术啊、黄芪啊，还有陈皮、山楂，然后把这些放在一起代茶饮。那长期喝的话，对那种脾气不足的人来说，它其实是一个有补益作用的一个东西，然后时间长了，对它那个肤色的提亮吧，咱不能说是美白吧，就至少对提亮它的肤色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如果要是有可能的话，也可以用。

煮一煮的方法，就大概煮个5到10分钟左右就行。或者你要是受不了的话，也可以打成粉，把它们打成粉，然后那个煮粥的时候啊，然后加进去，这样的话也可以。或者你用它煮的那个水去煮粥，可能也能好一点。但是这种相对来说就是属于它的症状有一点点，但不是特别重的啊。它属于是一种帮忙调补，但如果你要是说他真的这些就是症状特别重的那种，脾气虚得很厉害的那种人，可能这些就功效比较弱了，你还是需要那个用喝汤药的方式啊，就是去专科得看一下。

些阴阳不平衡的情况下，那么你的皮肤也会有相应的问题。就比如说有的人他的皮肤就是油性皮肤，那么他为什么是油性皮肤？一方面可能是遗传，然后一方面可能是内分泌的问题。那么你往里揪呢，可能就是跟他的饮食啊，跟他的作息啊都是有关系的。那有的人他容易起

如果您的孩子啊正值青春期，不知道孩子的这个青春痘是否给他还有咱们带来了一些困扰和烦恼哈。其实这个青春痘的出现啊，它不仅影响着外貌，而且呢还可能会引发自信心下降，还有这个情绪的波动。而且啊，其实有一些成年朋友他也长青春痘啊，打引号的青春痘。那这长痘呢

这些都是可以配合使用的，但是前提就是你需要去看你是属于哪种情况，然后根据你的情况，然后来对症的去处理。像那种，平时我刚才说的那个面部爱出油，然后比较容易起痘的，那这种呢，它有的时候可能跟肺火旺有关系。那么我们有一个代茶饮叫做清热祛痘方，它主要就是一些清肺火的，有一些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的作用。像枇杷叶、蒲公英、野菊花、四季青、广陈皮，就这些，它有这样的一个。

这一次你这一波痘痘结束了，但有可能你下一波痘痘还会起来，嗯，所以就是你还要去调理本身的那个内在的东西。一般调理皮肤问题，我说差不多有4到8周，那这是相对来说比较快的。你像后面我如果要是说到那个脱发，脱发可能它的治疗一般都要半年以上，甚至更长。

0: 怕把您给累着。
1: 你就不怕把我给气着？
0: 咋的了？
1: 你往这儿一站就不像个练武的。
0: 嘿，大伙瞧瞧怎么不像啊，我这是站似一棵松。
1: 看你像根葱。
2: 妈，
0: 你不能这么说我呀。
1: 我咋说你呀？什么时候也这么说你？你根本

0: 听咱这个。嗯，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1: 我还是想听歌。
0: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2: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向盘踞在那里的日本关东军发起总攻。当时日本帝国主义那状态也是秋后的蚂蚱，蹦得不了几天了。仅仅一

依然是个糊口都费劲的光景。家里头这么个情况，自然没钱供孩子读书，张景惠只能在家帮着种田，后来又协助大哥卖豆腐补贴家用。不过他还是很快找到了学习的法子，那就是每天给私塾的老先生留两块豆腐，借着送豆腐

危险，家里是车接车送。那时候学校还没有统一的食堂，学生需要自己解决午饭，家境不好的同学中午就拿个窝头喝凉水对付一顿，家境还可以的同学中午一般在路边摊解决。那张梦石怎么吃呢？老张家直接给学校的院墙拆掉一块，在那边装了个门，外头盖上了一栋小房子，每天有佣人在小房子里做好饭等他来吃，吃完之后张梦石还能在里边休息，直到下午准备上课了再开门回到学校。

0: 张梦石的人缘一定不咋样。当时学生们聊天，话题中心总是围绕着亡国奴，无论大人小孩，爱国热情都是相当强烈的。所以张梦石这汉奸之子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回忆往昔时，张梦石说，
1: 那我就感觉不对头了，我感觉我

有的时候就我就看不着人，当啪就给我一锤子。哎，我说干什么？你怎么打我？怎么的？怎么我就打你了？打你了怎么的？你直接挑衅。我呢，我这身体又不怎么好，打他又咋打不过，忍气嘛。后来我想，这不简单啊，他为什么不打他呢？他为什么打我？

张梦石虽然被抓了回来，但叛逆的种子已经在他心中生根。后来他又会做些什么呢？

22日，德国对苏联发动闪电战，苏联一下子给打了个措手不及，急需调遣军队去西边防御。然而这个档口，伪满洲国防卫军司令山下奉文却不知道哪儿去了。这家伙所率的部队的动向，事关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安排。状况紧急，斯大林选择请求中国提供情报支援。10月初，咱们党在东北的情报组接

下进行了激烈的争执，差点来了个窝里斗。最后支持南进的日本海军占了上风，而山下奉文恰好在这个档口从伪满洲国辞职了。张梦石一琢磨，那这老小子八成是南下东南亚了，于是迅速将自己得到的情报送了出去。得益于此，斯大林那边松了口气，紧急向西调兵，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有效打击了德国法西斯的嚣张气焰。此后张

0: 司令部。随后他们被汽车载着前往长春机场，送往苏联关押，这其中也包括张梦石的父亲张景惠。张梦石大义灭亲，避免了一众汉奸逃脱制裁。然而在伪满洲国诸多高层被送上飞机时，苏联人却做了一个惊人之举。他们会干什么呢？
1: 到了飞机场一看，我看都准备好了，两个飞机准备好了。他一个大校，他说我念名单，我念着谁谁就上飞机。他念一个一个，张景惠、张十一什么什么西洽，念一个上。

美阿美，旋律轻快活泼，歌词富有生活气息，也是表达了年轻人纯真热烈的情感，是刘文正校园歌曲的又一代表作之一。

诈小贴士。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0: 容易解决。
1: 那你说吧。
0: 三国呀、啊，
1: 嗯，
0: 魏蜀吴，这叫三国。
1: 魏，
0: 哎，蜀，
1: 哎，
0: 吴，
1: 不错，就这么三国。
0: 是啊，
1: 魏指谁？
0: 北魏曹操啊。
1: 蜀呢？
0: 西蜀刘备啊。
1: 吴，
0: 东吴孙权，
1: 就这么三国。
0: 哎，三国。
1: 不对吧？
0: 怎么会不对呀、啊？
1: 这个书它整个写的是什么朝代？
0: 汉朝啊。

0: 疼死了！哎，好可怜呐、啊！你到底谁把他给杀了的、啊？
1: 我也正在找那个凶手。这位就是我们的少主人。
0: 少主人，你不要伤心了，节哀顺变啊！
1: 喂，你认不认识海边走私大王秃鹰？

0: 你不要伤心了，节哀顺变啊。
1: 喂，你认不认识海边走私大王秃鹰？
0: 秃鹰，哎，我真的是圣子之交啊，我们真的很熟啊，熟得不得了啊。
1: 真的很熟？
0: 是。
1: 如果你找条船带我们去台南，每人300万奖金。
0: 哎呀，江湖儿女，你干嘛这个时候谈钱嘛？不过到了台南之后，真的可以拿到钱吗？
1: 人到钱到。
2: 哎，哪有这么好的事啊？
0: 哎，小妹啊，总比我们蹲在这里一个月半个月骗了点钱好吗？那事不宜迟，我马上出发吧啊，好。

0: 是啊，有没有瓦斯？
1: No。
2: 高进用瓦斯炸毁了旅馆，在小喇叭的带领下从密道逃了出去。但不幸的是，高进他们还没有见到秃鹰就被大队长郝金忠发现。为了逃过警察的追捕，高进挟持郝金忠，最后通过秃鹰顺利到达台南。可是高进他们刚一上岸，

0: 你很面熟。我在法国看过一幅画，是不是你？你在法国见过哪幅画？你是不是赌神？你真有眼光。
1: 没错，我就是赌神，拿衣服来。

0: 服口服，不要再说我独吞了鸡精。
1: 不用说这么多，三天之后我师父跟你在这赌一局。
2: 到时候就请你大姑妈、大姨爹、社会知名人士来看看你怎么输。
0: 好，三天后半夜12点，我在这恭候大驾。赌注最少1亿美金。
3: 小喇叭差点被裘小吃的话吓晕，海棠和高进赶紧扶住了小喇叭。
1: 师父请。老五，如果有谁敢动，杀了他。

0: 你说什么？这房子已经被学校吃的人全部包围了。他叫我先进来，看看这赌神是不是真的。他现在在外面用望远镜监视着我。他说，如果赌神是真的，就叫我马上走出去，他们就冲进了杀你们。你会这样告诉我？你不是他的人吗？高姐。
1: 我对不起你。这时，小喇叭才知道高进就是真正的赌神。
0: 一年前，我投靠了裘孝智，以为可以借他的势力来报仇，害死了你老婆。一年前在法国，我已经知道你没死。我在我太太尸体面前说我最怕张宝成，你想不到。 我会在死人面前说谎。我布这个局布了一年之久，你输得心服口服吧。那第一副牌呢？第一副，上下两张都是 A， 我故意不跟，让你赢而已。上面的人随便演演猴戏，你就当真了。为什么？你的牌在
2: X 光机器人会动。很简单，海棠小姐借我一根头发。
0: 我用牌压着那根头发，轻轻的拉，拉呀，哼，小孩都会。这么想不开？你吞了基金会的钱不做善事，我不怪你。

完全不一样的感悟，来自于陶喆自己创作并演唱的，大家非常熟悉的《普通朋友》。但人呢，就这么有趣，好像即便在情感关系当中跌跌撞撞，依然提到爱的时候，内心深处不管承不承认，愿不愿意承认，对爱还是渴望的。汤雅蔡健雅作曲，杨宗纬的演唱，对爱渴望。

同样的喃喃自语，哎，这首歌真的是无论是编啊还是演唱啊都太好听了。依然是来自于蔡健雅作曲，葛大为的填词，韩立康在这首歌曲当中的编曲呢也非常厉害，所以这首歌曲当时一上线以后也是在很多的音乐排行榜当中都是占据了很长时间的第一名的位置。接下来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作为上半段的一个收尾，听比较幸福的时候，绿野仙踪说哪有那么多如果呢，幸福啊自己争取，其实触手可得。星湖起涟漪呢也说，如果当初没分手，我猜我不会幸福，感谢前任。

让自己融入到那样的一个氛围当中。人生有很多的不完美，做音乐做创作同样如此，如何接受自己的不完美，让自己自洽，是一个难题。

哦，个人认为完美这词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哪来那么多的完美？所以如果不把完美当回事的话，不完美自然也就不是一件事了。让自己自洽是很难的一件事。以下我们所听到的是19岁的 Adele 的一种感慨， Make you feel my love。 但同时有时候也需要

0: 种里面去挑选这个东西。比如说我到一些古老的噬菌体，是不是也去有这种东西呢？然后他们就去找，然后他们这个工作量其实是非常大的，因为你想要几亿个物种，然后这种蛋白又有很多种，然后 RNA
1: 大海捞针
0: 啊，这个工作量非常大。我们很难想象，如果用我们的人工科技，我们目前这些简单的计算机，要花多少年来完成？但是呢，它现在就是通过 AI 技术，对吧？用了一个叫做蛋白质大语言模型，对这个海量信息进行分析和预测，就很快锁定了一些古老的噬菌体和细菌中的一些特殊蛋白。

0: 非常有社会意义的，对吧？啊，
1: 嗯。
0: 那么在动物方面呢，这个日本人真是啊，他们把这个 crab 放在鱼身上了。据说这个养出来的鱼又大又美味，肉质厚实。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在阿根廷，他们这个赛马非常有名，他们就培养出一个，比如说我这个马，它的妈妈是一个赛马冠军，然后我。

些完整的细胞我们可以找到，那么我们就能提出出它完整的 DNA 序列。找到这个 DNA 序列以后呢，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把它放到我们跟亚洲象的这个细胞里面去，然后呢应该是个干细胞啊，我们把它再培养成胚胎以后再把它置回到这个亚洲象的那个子宫里面去，或者我们做人工子宫，哎，然后把它培育出来。

0: 上 OK， 不是，他要把这个血液分析，哪些基因和你的毛发有关，哪些基因和你的牙有关，哪些基因和你的这个性状有关，他把这些相关的基因放到这个亚洲象里面去。
1: 嗯，而且要放对位置。
0: 对，你要放对位置，所以他对这个整个基因组要有一个了解，对这个每个基因干什么要很清楚，对吧？然后呢，他想呢，他怎么设计？

0: 以他对这个整个基因组要有一个了解，对这个每个基因干什么要很清楚，对吧？然后呢，他想呢，他怎么设计？他说我这个象，因为我具有猛犸象，我最后这个象我要让他到北极圈去生活，北极去生活。那么他首先他要抗寒，对吧？抗寒他要有脂肪比较厚。第二个呢，他抗寒他的毛要比较长。然后呢，他要有这个猛犸象的特征，猛犸象的头顶有一个冠。啊，圆冠、三角冠，那个特征要有。然后这个牙齿怎么办呢？他说这个牙齿不能太长，太长了以后，盗猎的人就会看到这个牙齿，就会想
1: 觊觎这个
0: 牙齿，就会反而这个不太利于他的生存。所以他把这个牙齿设计成不要太长，就有点像定制了啊、我们把这个基因放进去培育出来。但到底怎么样？他说这个大概要6年以后才能看到，我们很期待啊，6年以后，其实工作已经进行。

0: 富豪对他们这个也感兴趣，也开始也进行了投资，他童心未泯，我们就想看一看，就想看一看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
1: 会生出来一只什么样的小象？
0: 哎，就是一个定制象，我们说是不是？嗯嗯，哎，那么大家就说你做这个到底意义在哪里呢？它又没社会意义呀。嗯，我们总不能说是我的动物园来了一个新的新生象，然后。

那个甲烷会释放出来，那么我们的碳含量是不是就会增高？那么全球会进一步变暖。咱不说现在都要那个减碳吗？是不是？那么我怎么办呢？我们把这个猛犸象放到北极圈去生活，它在这个里面呢，它就会排出二氧化碳，二氧化碳被固分在北极圈里面，它就保持了这个温度，然后让这个不再。

0: 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
2: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所准备的这本书叫《中国文学八讲》。听到这个名字啊，大家可能会以为说是这是一个教材性质的一本书哈，可能会是这种讲文学理论呐、文学的源流啊等等一些比较深刻的纯理论的书籍。

0: 都能够从这本书当中了解到很多引起我们启发的内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本书的作者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介绍一下，本书的作者就是来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文学与国际传播学院的教授胡少卿老师。胡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嗯，对。这本书哈，就从这个语文作业谈起的啊，所以呢，我们就从这个假期的语文作业跟大家来聊起。那么这是一个怎样的语文作业？

0: 子句啊改成被子句。
1: 嗯，
0: 当时我就想，我的第一反应呢，它应该答案是什么呢？
1: 嗯，
0: 应该是草地被太阳洒上了光辉。
1: 这个没问题、啊，
0: 应该是这样，
1: 没问题、啊。
0: 但是那个暑假作业的标准答案呢，它不是这样的。这个题目呢，它那个暑假作业的标准答案呢，设计的有点死板。
1: 嗯，
0: 其实它可以设计两种可能性的，一种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草地被太阳洒上了光辉，还有一种就是它的那个标准答案就是光辉被太阳

0: 的常理。
1: 对对
0: 啊，讲到这个一个牛的这个例子，
1: 是
0: 一篇阅读理解。
1: 对对
0: 啊，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老牛
1: 劳累一辈子，
0: 对，劳累一辈子，然后死掉了。死掉了之后呢，然后这个小主人公啊，就是
1: 或者你是把他的经济价值放在对他的感情的后边的来处理的。
0: 嗯，
1: 所以在比较普遍的农村地带呢，牛的一个处理啊，就不会是埋掉。
0: 嗯，
1: 所以这个材料本身会给人感觉。

0: 万里船。
1: 对，
0: 这个可能大家没有考虑过啊，真的是。我在看到您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愣了一下，我还问我们同事说，哎，为什么是门泊东吴万里船？大家也都愣了一下啊，没有人回答得出来。那为什么您从这个点考虑到了？
1: 这首诗是非常的普遍的，可以说家喻户晓哈，
0: 对，
1: 妇孺皆知哈，
0: 嗯，
1: 因为大家几乎都会背嘛，所以我们往往对这个熟悉的东西会产生一种麻木感，我们会把它当成一种司空见惯的东西，
0: 嗯，
1: 不去考虑它背后隐藏的一些深意。我这里提出的这个问题，其实是想开启进入这首诗的一个新的视角，就为什么是门泊东

0: 山啊，大家就是去做这种旅游啊、地理啊，这种博主啊，他们就开始争论啊，杜卡雪山太远了，根本看不见啊。有人说看到的是四姑娘山。说四姑娘山
1: 称作矿山心脏的国内首台1800型铜套旋回破碎机正在满负荷作业。这台全球大规格破碎装备每小时可处理矿石6000到7000吨。浙矿重工企划部经理易永华说，目前来自印

0: 格破碎装备，每小时可处理矿石6000到7000吨。浙矿重工企划部经理易永华说，目前来自印度、尼日利亚、沙特的定制化订单增长明显，今年的销售额已经突破了1.5亿元，比去年翻了一番。企业也从单纯售卖单机设备转向了为海外客户提供定制化矿山整线的成套解决方案。
1: 我们这一整套设备可能就是上千万，和一些国际的头部企业去做竞争的话，我们不是卖单个产品嘛，我们是做整个生产线的解决方案。每一个项目它的地形不一样，它的矿山的环境不一样，我每条生产线都是特殊定制化的，比如说污水处理啊、粉尘处理啊，包括仓储配件，这些服务团队是要跟上的，可能超过50%的客户都是选择我们整套。

0: 5.8%。三类大宗商品合计拉动浙江省进口增长4.9%，机电、高技术产品进口同步增长，有力支撑了省内产业链的运转。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20个非洲国家实施零关税待遇，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在金华，一生进出口有限公司从尼日利亚进口的20000多件蚊香纸片顺利到场，直接享受关税降为零的政策红利。公司关务负责人舒静算了一笔成本账。
1: 这个5个点的关税

0: 企业在蚊香纸片、坚果、矿产类等品类上节约关税超千万元。市场活力的背后，外贸经营主体内生动力持续增强。前八个月，全省有进出口实际外贸企业近 13.7 万家，同比增长 17%， 已经超过去年全年企业数量。自主品牌商品出口增长 22.2%， 越来越多的浙江制造依托自主品牌闯荡全球市场。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深化浙川对口协作和浙川交流合作。

我省欠发达地区、民族地区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推动新阶段浙川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下一步，我们将与浙江省一道共同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要求，立足新起点，深化浙川东西部协作，全面总结，持续提升浙川合作品牌影响力显示度，携手强化科技产业协作，共同打造东西部产业转移式

关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等有关情况，并看望浙江驻川干部代表。他说，深化浙川两省东西部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交给浙

0: 铁路西昌南站货场等地，调研了解农业产业帮扶项目实施及联农带农促增收，医疗人才组团式帮扶工作开展，永良号乡村振兴班列促进消费帮扶等情况。四川省和成都市领导田庆莹、陈淑平，杭州市领导杜旭亮，宁波市领导沈明全参加相关活动。
1: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公布浙江省"十五五"体育改革与发展规划。

0: 相关活动。
1: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公布浙江省“十五五”体育改革与发展规划，力争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体育强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2: 围绕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体育强省的总目标，规划部署了全民健身有享、竞技体育争光、体育产业倍增、青少年体育强基、三大球振兴、体育治理提升六大工程，涵盖民生服务、竞技实力、产业发展等维度。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省体育产业总规模力争达到10,000亿元。省体育局副局长卢旺中说：“赛事经济是重要抓手，浙江将坚持草根联赛定位，每年举办10,000场次以上体育赛事活动，
3: 合力打造专业。”

0: 济的拉动效应，让一张票根啊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把赛事的流量转化为消费的增量。
1: 在全民健身领域，浙江将持续擦亮惠民底色。到2030年，全省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将达到4.2平方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8%，国民体质监测优良率达45%。省体育局副局长毛根红说：“
2: 联动医疗机构和健身机构，完善这。”

0: 年龄23岁，省体育局副局长朱启南表示，他们有望在田径、游泳、射击等多个项目上力争金牌，
1: 将参加本届亚运会的18个大项、22个分项、75个小项的比赛，其中包括汪顺、潘展乐、徐佳宇、陈宇飞、纪博文、王安静。

0: 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的报道。
1: 在服贸会浙江展区文化板块展台，屏幕上循环播放着《延禧攻略》《墨雨云间》等爆款剧集的海外播出数据。东洋欢娱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品牌经理王新磊介绍，这些作品不仅在国内外热播，更将中国非遗文化带向了世界。
2: 目前我们生产的60多部剧集当中呢，融入了30多项非遗技艺和100多种传统文化元素。我们的播出已经覆盖到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跟40多家的国际平台达成了深度合作。
1: 王新磊说，影视剧承载的不仅是故事，更是

0: 入选国家级千帆出海重点清单，数量居全国第一位。横店完成拍摄的微短剧超4500部，其中约15%走向海外。今年上半年，海外微短剧内购收入 TOP 20应用中有7家在杭州布局。浙江新风尚影视有限公司总导演张真说， AI 解决了技术门槛，但真正能打动人心的还是内容本身。
1: 随着短剧的飞速发展，技术上已经不是问题了，但内容上其实越来越重要。其实对于海外的受众群体来说，它

0: 上围绕人工智能、新智生产力、生命健康、生态文明、防灾减灾等领域，让更多科学知识走进学校、社区、企业和公共文化空间。
1: 第三届浙江现代新农人技能比武暨2026年浙江农业行业职业技能竞赛药山制作师赛项今天在杭州举行，来自全省十个社区市的35名选手同台比拼药膳制作技艺。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本台记者朱荣涛来了解一下。

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

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

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

0: 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1: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2: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

0: 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0: 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九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 5.61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9.8%， 占

0: 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1: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0: 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1: 宁盐高速高油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0: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0: 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1: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

峡的控制。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这一狭窄水道分隔为两条航运通道。政府军10号夜间已撤离毗邻岛，胡塞武装人员11号凌晨乘坐数艘船只抵达该岛，登岛后未遇抵抗。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已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部队和军事装备，其中包括从撤退的政府军手中缴获的重型装甲车辆。目前胡塞武装还向靠近曼德海峡沿海的祖巴卜地区推进。近期胡塞武装将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9月7号凌晨2点到3点发生这么一件事情。湖南衡阳呢，一名小学生梦游的时候用钥匙打开家中的防盗网小窗，从7楼钻出坠落，恰好啊砸中楼下停放的一辆宝马车。车辆的天窗、天幕还有座椅系统呢严重损毁，定损金额接近5万元。但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万幸，

0: 实现了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DR 影像读片智能体等十项 AI 产品全搭载。
1: 这边这个设备是我们儿童医院做的一个儿童医生的智能体，相当于说它搭载着我们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然后在医疗资源可能没有经验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区，带着优质医疗资源送到我们群众的手上。
0: 车到哪里，智慧医疗服务就能到哪儿，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远程优质医疗诊断服务。现在，这辆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

会有大量的老年人会得这个老年黄斑变性，而老年黄斑变性呢，又有一类叫萎缩性，关键的那类细胞没了，视力就是下降。但是我们这细胞疗法呢，是能够让我们已经证明了它能让视力0.1恢复到0.4。然后白内障的筛查呢，因为我们国家大概49%的盲人是由于老年性白内障，但怎么让这种更早的筛出来能去做呢？我觉得这。

0: 在基层，我们同仁医院就积极的参与了这里面的很多的研发的，主要就是为了向基层。
1: 展现技术实力的大型高端诊疗设备仍然是今年服贸会医疗展区的重磅选手。西门子、联英等多家国内外企业都展示了最新的光子技术 CT。这类设备对于心脑血管风险评估、肿瘤相关影像评估、儿科及敏感人群安全检查都有广

在首次设立的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里，八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也集中亮相。全球首发的全域树脂脂肪再生医学系统，把原本需要在专门实验室完成的细胞处理工作直接搬到了手术室内。这意味着创面久不愈合、术后组织缺损、皮肤纤维化等病症的诊疗有了新的治疗路径。而

0: 正在临床实验当中，所以我们的未来会比今天更好。
1: 串联起筛查诊断治疗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正在加速向基层落地，补齐基层诊疗能力短板。这些医疗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在扎根临床需求与百姓健康的实际，回应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期盼，也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数字动能。
2: 跟着记者逛一圈服贸会的医疗展区，最大的感受就是未来看病啊，不光

0: 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吉隆榆六步鲜大米。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看病就医有了 AI 帮忙，那咱们住的房子能变得更聪明更绿色吗？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

0: 去感受一下它的温度。
1: 哇，真的，右边的这个玻璃下面明显感觉低很多。
2: 而能让建筑物被动降温的材料，你听说过吗？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涂料，涂在玻璃表面几乎看不出来，只能看到类似人皮肤褶皱的纹路。而通过红外光的照射，监测数据显示，左侧没有涂涂料的玻璃后感受到的温度明显要比右侧涂了涂料的高出不少。中建二局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邹亚楠告诉我，他们的这一技术已经派生出涂料、膜材、玻璃等全系列产品。

0: 解决方案。
1: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让建筑能源系统从过去靠人丁凭经验条变成了会感知、会分析、会决策、还会执行的新系统。对于既有建筑呢，我们可以做到老楼加脑不拆主，实现带脑出生、带脑交付。那么这套系统能够根据外部的天气，还有我们人的冷热符合需求，市场的电价，还有设备自己的状态，自动寻找到最优的运行控制方式，适用于我们常见的商业综合体、超高层建筑。

0: 您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

们五家新能源汽车企业、六家动力电池企业还进入了全球销量的前十位。而整个从市场规模来说，从2020年到2025年，我们新能源汽车销量是从 136.7 万辆增加到了1649万辆，年均复合增长率是 65%。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当前产业还

0: 少年均可入校习文练武，常年招生。联系电话13867046848 626848，联系人赵老师，地址缙云县城白云山。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至31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至22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至31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至22度。

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全力推动学在净云教育品牌持续提质、持续创优。县领导王向荣等陪同慰问。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赵建明带队先后深入湖镇中学、湖滨初中、高新区小学，实地查看校园办学情况，详细了解各校教学管理、师资建设及新学期运行等情况，与一线教师亲切交谈。赵建明强调，教育是民生之本，

初心使命的试金石，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把群众心心念念盼的事变成政府实实在在干的事。赵建明强调，要高度重视，提高政治站位，提速增效，全力冲刺年度目标，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对标推进挂图作战，强化土地、资金等要素保障，确保无障碍施工。要严控工程质量，把精品意识贯穿项目全过程。

0: 建设新闻发布会在县行政中心举行，相关负责人介绍社会服务体系建设整体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1: 发布会上，县委社会工作部主要负责人从三个方面介绍了缙云县暖心之城关爱之家社会服务体系建设发展情况。近年来，我县秉持服务就是最好的治理理念，

0: 紧姿态，推动县委十五届十四次全会精神落地生根，渐行见效。今天播出七里乡党委书记英建军、湖源乡党委书记郑立旺的访谈。
1: 七里乡作为四城一体主战场，县域交通枢纽，将牢牢把握十五发展窗口期，争当攻坚实践者，共赴奋进者。

山海一壶茶和共富基地、培优黄贡茶叶等主体，推动技能概部的从送服务向创产业转变，力争七个行政村经营性收入突破280万元。三是专项目攻坚深化四个一模式，与资产盘活

0: 好呀，啊，感觉第一个都轮得到我。接下来就装修了，装修跟小孩子大学回来就搬新房子了，过年之前归新房子了。
1: 据了解，塘溪水库工程移民安置公寓房项目坐落于湖镇镇中山街北段新兴路南侧，为城镇经济适用住房，项目共建四幢17层高层公寓楼，

0: 的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准备的是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的相关节目，欢迎您的收听。
1: 哎，大理了，看着吧。
2: 他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也是一位短视频创作者。
1: 老铁们，大家好，准备搞一场丰收宴。这场丰收宴，我们可以给大家做很多的美食啊。
2: 金秋时节，黑土之上，丰收宴席的筹备之路又会遇到怎样？

跑不了了，宝贝，一条，一个，跑腿，来吧，这条老沉了点，哎呦，这就是丰收，这是渔民的丰收。哎，大李子，看见没？哎，我说老杨，你慢点，别给我总跑了啊！我跟你讲，我这些年都没挂这么大李子。

0: 安吧，俺们拢账，拢完账以后，最后呢，我给你个实际数，行不行？现在你就别操心这事儿了。明早上起来以后呢，你先给那谁，先给妹妹她打电话，把人都给我定下来。
1: 我告诉你，张老五，你呀，就是那打肿脸充胖子那伙的，你知道不？你这家伙，所有心全放在风流姐上了。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金色田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别忘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节目的下半部分。

0: 个一本阅读读后感一样，其实我是写给老百姓的、嗯、是写给没有读过随想录的人的，
1: 嗯，
0: 是像一个就是给他开门的这么一只手一样，帮他推开这个门，
1: 嗯，
0: 所以呢其实这本书呢就是在基于这样一个

0: 到就是给他开门的这么一只手一样，帮他推开这个门。
1: 嗯，
0: 所以呢，其实这本书呢，就是在基于这样一个想法上而产生的。
2: 刚才我们就说到了啊，《随想录》呢，浅读《巴金随想录》这一部作品呢，其实呢和小安在这个考博读博的过程当中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然后但是也和海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啊。那当时是这么劝小安写了这样的一本书，然后呢书稿到了你手里以后，你发现他写的和你想要的那是一致的吗？
1: 我们还是调整了一些的。
2: 来，
1: 我
2: 说吧，
1: 我
2: 说调整什么了？
1: 我先补充一下，那个正好刚才小安说到说这本书的前世今生嘛，一本书的诞生呢，其实要考虑到天时地利人和，正好这样一个时机。当然不能排除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和出版从业者的文艺追求哈，但是

0: 老作者，他正好他完成了他的博士课程，然后毕业之后呢也一直在研究这个巴金。那么我们这个热点这个时期赶上这样的一个作者，然后我就在我的催稿之下诞生了这样一部作品。
1: 哎，
0: 刚才说到的这个调整呢，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随想录其实是一个特别大块头的这样的一部作品。
2: 嗯，
0: 那么很多读者对他来说，尤其是现代的一些年轻的读者啊，我们现在离巴金的生活，巴金先生生活的那个年代还是有一些距离的。
2: 嗯，
0: 那么对于这样一部大块头的作品来说呢，他们多少

0: 可以享受乐趣的。
1: 嗯，
0: 那么在乐趣，就是刚才刘莎也说到寓教于乐嘛，在我们享受的过程当中去了解巴金，去了解巴金的思想，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出这样一部作品的初衷。
2: 但我觉得海燕，其实你把一个特别大的难题给了小安。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回想一下啊，大家还有没有印象，说我这个不眠不休的，我彻夜的要去读的，大家肯定首选的是小说，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2: 你说你要是看一本这个讲天体物理的书，或者你再看一本这种杂文集，有一些

0: 里不停的让你改。然后呢，在这中间有没有什么特别记忆深刻的内容想要和我们的朋友一起来分享呢？
1: 有非常多首先是接下这个活儿，我觉得我当时其实是冲动了、啊、真的是冲动了，因为是特别特别开心，因为我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没有写东西，就一直在读博啊，写这些论文什么的、
0: 嗯、
1: 然后我甚至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失语了，就曾经我是有公众号的，我是一个感情特别丰沛的人，然后一点什么生活琐事我都会写一写、嗯、然后在读了很多的这个学术研究之后，我觉得我自己失语了，就是我写不出来

0: 你写一份导读，就是
1: 啊，
0: 你大概介绍一下，至少说，一共150篇，也不一定所有的读者真的有耐心读这150篇。那当他看到你这份导读的时候，他可能知道你画圈重点嘛，比如说，怀念萧山啊，在意萧山啊，这些你认为是重点的篇幅，他可以去读。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另外，我印象特别深的事情呢，就是我在自序里面写到，就写赶这本书的时间非常的紧迫，再加上我那时候又觉得好像写完论文再也不用写这些东西，怎么又回到那个状态，就没日没夜的写，没日没夜的写。因为写这种东西其实像一个流水一样，一旦你断了的话，你的思绪就会断，所以我那时候。

0: 要反抗一下。
1: 还记得他当初怎么反抗的吗？
0: 我们经常会在后半夜去聊天，因为我们白天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要忙，那很多就是这种争执或者是反抗与镇压啊，就进行在后半夜，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两个单独独聊。他就说，哎，这一段文字他很想保留。我说不可以，我说篇幅有限，你要考虑到这个读者他的。

0: 求的想法。
1: 没错没错，我们在稍后的时间段当中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小安呢在最近和学生的沟通的一些情况。正在播出的节目是读书俱乐部，我们这一次和大家分享的是浅读巴金随想录，感谢我们今天来做客的两位嘉宾啊，金小安女士还有赵海燕女士的详细的解读。这一次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收看，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好的，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金源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大家上午好。

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条千里送娃上名校的这个视频，引发了关注啊。这个视频当中呢，是一辆面包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这面包车呢，它的这个后边贴着几个字儿啊，就说千里送闺女啊，上哈工大开启新征程啊，类似的这样的一些，说请让我先走，谢谢，大概就是类似的这样的一行文字啊。那这个面包车的号牌呢？

克的这个蛋白质。那这类人群呢，并非必须要靠吃蛋白粉来补充蛋白质啊，饮食稍微用点心啊，也能够满足日常的一个蛋白质的需求。最后呢，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指望一天靠一

餐就能补充蛋白质啊，要尽量把蛋白质平均分配到三餐当中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蛋白质啊是及时去发挥作用的。你如果这个早上吃了之后，可能是早上那段时间它的这个蛋白质的这个修复也好，或者说这个对于这个生命活动的这个运作也好，它是在吸收的那段时间它达到一个顶峰。如果你晚上不吃，可能晚上修复的那个力量哈、就算早上吃多了啊，也不会留到晚上。那对于有某些疾病的人群来说呢，可能会需要限制或增加蛋白质的摄入，这个呢就要

科学合理进食，有一个好的身体了。好，看一下时间，是马上要到我们节目结束的一个小时的时间了，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一个小时以来的收听和陪伴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0: 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1: 分享

喜欢的，觉得再好的他都不会主动去追人家。大学的时候喜欢过一个男生，闷声不响的喜欢了两年多的时间，后来眼见着那个男生有了女朋友，他特别喜欢人家，但是一声不吭。我呢，当时都想替他给那个人发短信了。其实啊，他应该说男生也会喜欢他的，因为他的条件还是不错的。我姨家姨和姨父两个人的生活水准也

0: 在接触不太熟悉的人的时候呢，他自己会有很多的限制，那表现出来可能就是一个好像有点冷淡的状态，
1: 嗯，
0: 但是他内心可能是恐惧或者焦虑的啊，所以这就是可能你说的他内心的真实感受和外在的一个表现出来的人际交往状态是不一致的啊，这个部分可能是这个原因。

0: 我也的确想找到一个方法来解决。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表妹哈，或者是作为是特别好的这种亲人，或者是我们有的人是自己的朋友啊，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给他的一个建议就是，你可以通过找咨询师来解决这个问题啊，因为其实越是亲密的人，比如说亲戚或者是朋友，他内在最深的那

0: 的反馈，他可能这个努力才能继续进行下去啊。那这个时候一旦男孩他的这个动力降低了或者消失了，女孩就会马上啊那个不安全感就会爆发的特别强烈，就会认为说怎么结了婚了就变了，你就不爱我了啊。这个不爱我了其实背后是一个当没有人爱我了我就没有价值了，这是最早期在家庭中我们跟父母互动的时候会形成的一个不安全感。
1: 嗯，
0: 就是我们小时候就会认为说如果妈妈不爱我了她就会离开我。那对于一个很小的没有办法自己自主照顾自己的孩子来说，

0: 如果是一对恋人当中有人遇到了这样的问题，那另外一方有这种感觉，有这种察觉，两个人的比较坦诚的交流能管用吗？
1: 有一定的作用，因为我们讲早期的那个不安全感在亲密关系里是可以得到一定的修复的。这个时候就是我刚才讲的是，如果作为自己觉察到了这个问题，我觉得通过咨询师来帮助是特别好的。如果你发现你的伴侣有这个问题的话，你首先要理解他，就是他也不是故意作，有的时候我们

跟我在交流这件事情，他爸挺固执的，好像是他爸爸管钱，然后一挑再挑，我也忍着，希望的是家里边不要闹出什么不愉快来，大不了就是少买一点吧。那么就去挑那个总算把这件事情办好了，没有超出15000的预算。可是我再没有结婚的心情了，我觉得婚前这挺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办成这样了。并不是我贪心

媳妇这件事情，在我们这儿其实很少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听到那些姐妹们说起结婚之前的经历，说的都兴高采烈的，说到了人家的婆家，对人家都是如何如何的重视。而我这个呢，还没有开始生活呢，他父母就是这样的，我觉得很难受。更难受的是，男友不能理解这些，男友觉得就听父亲的也没有什么关系。

0: 其实你在一开始就为婆家着想了，嗯，你就想着说可能对方接受不了特别贵的，因为家庭的这个条件哈，所以我就自己把预算控制在4万左右啊，大概是这样。所以你是觉得我是为你考虑了，
1: 嗯
0: 啊，然后也为了你做了妥协，因为如果我自己想的话，我肯定要更好的，对吧？
1: 嗯
0: 啊，那

老公可能就会觉得，这个男友哈还没结婚，就男友可能就会觉得说，哎，那这个我觉得首饰这东西有就行了，对吧？嗯，你没有必要买那么好的。所以当你们双方把那个事情纠结在说结婚的时候，这个首饰到底应该买多少钱的才对这件事上，你们双方是没有办法理解彼此的，因为每个人的预期是不一样的。嗯，就是尤其是很多女孩子在结婚的时候觉得那个比如说首饰啊，或者是婚纱呀，啊，或者是这个婚礼啊，我们会觉得很看重啊，因为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感，也一定程度的我们觉得预示了

0: 是很美好的哈，
1: 对，
0: 也很向往的。但可惜啊，现实生活中很多时候都不是这样的。
1: 对，
0: 有些父母他并不是不在乎儿子娶媳妇，他在乎，但是可能他自己在生活中或许他就很节俭，
1: 对，
0: 或许他一辈子都没戴过金戒指，
1: 嗯，
0: 或许他过过苦日子，
1: 嗯，
0: 或许他家里边的钱还有他自己的用途啊，比如说老人。
1: 嗯，
0: 这个上一辈的人比也许是要看病，也许有房贷，也许家里边可能还在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安排，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事和态度可能有一定的关联，有的时候啊，生活太现实了，
1: 对，是
0: 那些现实的生活容不得我们有那么美好的态度，
1: 嗯，
0: 是吧？
1: 对，
0: 美好的态度你得有钱做支撑啊。
1: 对，
0: 他没钱的情况下，你想让他支撑是支撑不来的。
1: 对，
0: 所以多少钱花多少钱，在他们看来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事情。
1: 对，
0: 我觉得这是他父母

没有想要什么礼物，我们出去旅行什么的，可能我这个人爱张罗，我把酒店机票一应都订好了，所以基本上他也没有出什么费用。有的时候呢，他会跟我说一声，他爸妈那边需要一些钱，除了这个贷款之外，他自己买的这个房子，当时在付首付的时候，他借了别人50万块钱。他说他当时没有什么钱。那么现在呢，人家在催他还款，他本来呢一直。

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这样的计划。有一些人他的确还是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不太敢或者是不太愿意去告诉身边的人的，他觉得他自己解决就可以了。这个情况在男性身上我见到的还是相对更多一些的哈，因为可能跟他从小受到的这个教育，比如说遇到了困境要自己去解决，不能依靠别人等等，这个有关系。但他目前遇到了一个现实的困难之后呢，他又不得不跟你来沟通这个事情哈。那我觉得

0: 起的时候就会让很多人产生不舒服的感觉。
1: 嗯
0: 啊，而且还会觉得说，哎，我以前不在乎钱呀，
1: 对呀，
0: 啊，我现在一在乎，好像对方又觉得你怎么变了，
1: 对
0: 啊，但实际上不是，真不是钱的事儿，有的时候，
1: 嗯，那么不是钱的事儿，但是遇到钱的一些问题，大家还是提前说清楚，
0: 对，
1: 说明白，
0: 嗯，
1: 是吧？一旦心里有不舒服的情况下，还是要。要及时的去沟通一下，去聊一下哈。
0: 对，嗯，
1: 别让钱成为两个人之间的隔阂。

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华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

上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

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作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

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

0: 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

0: 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 推动汽车产业在。”

0: 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5 点，环比回升 0.3 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九个分项指数中有八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

0: 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1: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

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

0: 扩容，技术密集型绿色产品出口表现亮眼。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1: 据杭州海关统计，前八个月，浙江省进出口总值达3.99万亿元，同比03万亿元，增长8.6%；进口9541.8亿元，增长7.3%；进出口、出口

0: 7万家，同比增长 17%， 已经超过去年全年企业数量。自主品牌商品出口增长 22.2%， 越来越多的浙江制造依托自主品牌闯荡全球市场。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共建共享，共同做好更多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扎实推动浙川协作向全方位、深层次、高质量迈进。刘杰代表浙江省委省政府和省委书记王浩，向四川长期以来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对浙江驻川干部人才的关心关爱表示感谢。他说，这些年来，浙川两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携手并进，相向而行，推动东西部协作取得丰硕成果。当前，浙江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道路奋勇前进，深入践行八八战略，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希望双方强化科技创新，特别是人工智能协同发展，助推更多

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同时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与行业赋能，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探索协同攻关加人才培养模式。针对省政协第311号重点提案关于抢占潮流能产业发展制高地的建议，主办单位省海洋经济厅以及省发改委省经信厅省科技厅等会办单位表示，

0: 六位奥运冠军，最小的是游泳项目15岁的方雅琪。
1: 发布会最后，省体育局局长金志表示，下一步他们将推动政策项目平台落地，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体育惠民成果，努力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做出体育更大贡献。
2: 入15世纪，浙江体育将

0: 非遗换新的文化实践样本。
1: 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影视剧作为一种载体，去向全球输出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我们的非遗技艺。
0: 如果说欢娱影视代表的是头部企业的内容出海路径，那么中南卡通则在尽自己所能为中小文化企业铺就一条平台出海的通道。作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的代表性企业，中南卡

0: 身边不太一样的一些场景、物品，甚至一些故事。
1: 日前，宇树科技宣布全面开源新一代通用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来听报道。
2: 此次开源为完整开源，模型与代码数据集同步开放。这也是国内头部人形机器人整机厂首次将自研机座大模型完整开源。

0: 智诚英达杭州科技有限公司 CEO 胡鲁辉介绍，
1: 比如说数据啊，你可以直接把数据可以拿来用，然后模型呢，你可以作为参考，还可以进行微调吧，代码还可以做 SQL， 但可以拿过来直接可以跑起来。
0: 衢州巨深机器人有限公司总经理祝贺怀介绍，
2: 很多的标准会围绕着他做的这个开源模型建立起来，这样又反过来可以让这个东西变成一个行业的标准。
0: 据专家介绍，宇树此次开源有望在巨深智能领域形成国产开源的生态模式，众多国内的巨深智能企业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模型的场景应用和真机数据集，

0: 之中来，可以协同联动，向高校院所都参与到整个具身智能产业的培育和建设过程当中来。
1: 第十六届智能经济与智慧城市博览会昨天在宁波启幕，活动现场发布了浙江首份一加四加 X 系列报告，数字经济家底首度全景亮相。今年省经信厅联合相关单位集中展示数字经济领域的研究成果，首次推出数字经济发展系列报告品牌，以一加四加 X 的研究矩阵全景式

浙江大学谭建荣院士团队领衔攻关的 AI 赋能全栈自研直驱系列高端工业母机正式发布。工业母机是制造业的国之重器，动技术卡脖子。这个项目取消丝杠、连轴器等中间构件，让动力直接作用于工件，从物理层面减少了累积误差、运动损耗和运行不稳定。团队还攻克了齿槽力抑制等难题，搭建起四层全栈自研体系，核心零部件实现了100%国产可控，

0: 区，十多家省内科普研学单位带来了各自的特色课程。启真实验室展台前，人形机器人项目吸引了不少孩子驻足。实验室研学负责人曹淑仪说，
1: 我们基本上都是项目制，就是能够让孩子真正的在这个项目里面做出一些成果出来的，一些具身智能，就是最终孩子都是要去进行路演啊这些。还有我们还有 AIGC 的板块，就是让孩子最终

0: 第三届浙江现代新农人技能比武暨2026年浙江农业行业职业技能竞赛药膳制作师赛项昨天在杭州举行，来自全省10个社区市的35名选手同台竞技，比拼药膳制作技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1: 现场选手们选用甲鱼、鲜铁皮石斛、金华火腿等浙江本土特色食药物质，炖、煮、烧、炒，各类烹饪技法轮番上演，一道道兼具美味与养生特色的药膳菜品陆续出炉，飘出阵阵诱人香气。自选菜环节，来自丽水济宁的参赛

宁波绿能港第三座保税液化天然气 LNG 储罐 D 罐昨天通过宁波海关验收。至此，宁波绿能港 LNG 保税仓库仓储容积由原先的32万立方米扩容到48万立方米，成为全国最大规模的 LNG 保税仓库。宁波绿能港2021年开启保税业务，是华东地区首个投运的 LNG 保税仓库。到现在，保税 LNG 累计进口量接近920万立方米，先后落地了华东首单保税 LNG 离岸转口贸易、国际船舶保税 LNG 加注、船舶

0: 双向流通。
1: 记者昨天从相关会议上了解到，三门县东平水库工程已通过下闸蓄水验收阶段，这座惠及三门20多万民众的重点水利工程正式下闸蓄水，即将投用。长期以来，工程性缺水制约着三门中南部乡镇的民生保障与产业发展。东平水库是浙江省重点工程百项千亿防洪排涝工程，自2013年启动谋划，2016年获批建设，联动东平、长林两座

0: 三分很准，跟去年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1: 此外，温州文旅大礼包同步加码放送，覆盖景区景点、酒店民宿、文体娱乐等众多品类，更有一张机票兑换2026 GBA 赛事门票福利。
2: 中秋假期首日火车票昨天开售，开售仅五分钟左右，9月25号当天中午12点前，杭州前往北京、西安等热门方向的二等座、一等座车票已基本售罄。开售一小时，铁路杭州站

0: 据对等的原则作出的安排。
1: 昨天，中央纪委、财政部联合通报六起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追责问责典型案例，以发挥警示教育作用，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六起典型案例包括贵州省委原常委、毕节市委原书记吴胜华政绩观严重偏差、新官不理旧账、落实党中央关于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重大决策部署不力问题。四川省

0: 赠票活动来袭，
1: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0: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持续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夏季热浪和干旱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明显冲击，都对法国经济造成拖累。
1: 美国劳工部十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0: 十一号，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涨，道指涨0.98%，本周累跌1.57%。

0: 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梅德韦杰夫表示，俄罗斯国家领导层没有新一轮的军事动员计划，因为完全没有必要。合同兵征召进度已经达到甚至超出九月初的预期指标。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9月11号表示，

发表文章说，防欺凌信箱不是校园里的形象工程。信箱失效带来的伤害远不止渠道失灵，会让遭受欺凌的孩子产生强烈的无助感，进一步加剧心理创伤。同时，施暴学生看到举报渠道形同虚设，会更加有恃无恐，助长欺凌的行为，久而久之可能酿成严重事件。

0: 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当你收到陌生链接，先不要轻易点击，问问自己查询信息为啥还让你转账。当你陷入一段网恋，先不要激动上头，问问自己高富帅白富美为啥会跟你网恋。当你看到